0: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生命记33章27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神应许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让我们靠主刚强，因他的救恩欢乐。愿主亲自扶持引领我们，赐下得胜的信心，在他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未完成的执事。我们思想未完成的执事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使徒行传》第20章13到24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经文说道：“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未完成的职事。这个完成我们个人职事的观念，可说是最严肃的一个，因为在基督的生命中，没有比未完成的事工更叫人悲哀的。当我回顾神的事工时，我可以看到很多人所未完成的职事。士师记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子民在进迦南地时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结果以色列民族

0: 亚索得之地又被夺了回去。让我们看看以利亚的事工，他在加密山上的胜利可说是世人最惊讶的，但是没有人不对他胜利之后第二天的表现感到伤心。耶洗别只稍微的动了动他的指头，以利亚就逃到旷野去。事工光是持续一段时间是不够的，因为得胜在乎最后一步。愿神将保罗行完其路程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如他所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未完成的职事这个题目。最大的失败常常发生在最大的得胜之后。以利亚在加密山是何等荣耀，但第二天就走样了。以利亚在耶洗别的恐吓之下未能得胜到底。以利亚讨好亚哈，叫亚哈上去吃饭，亚哈却把他当仇敌，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并没有改变。列王记上21:20，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亚哈没有在以利亚面前悔改废掉耶洗别，而是容让耶洗别对付以利亚，当然持续拒绝神已经向他显明的真理，就像亚哈这样只能接受神掌权的审判。而耶洗别呢，他听见以利亚所行的，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以为是他在维持神的工作，但事实上是神在带领以利亚进入他的工作，而且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以利亚感到他没有比以前的先知更成功，跟以前先知一样什么也没改变，充满沮丧和挫折，他想要放弃。他应该站在神面前求神指示他该怎么做，却自作主张起来逃命。属灵最大的危险常在属灵高峰之后。神借着以利亚的口说话，借着他的手行事，借着他的灵感动以利亚，不是以利亚本人凭自己做了什么。以利亚一时失焦，让自己陷入灵性低潮。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的失败不是神的失败。加密山只是神工作的一部分，神国的工作从来不是由一人包揽，因为神乐意给人机会，他的慈爱遍满大地，没有人可以独占。当保罗结束第三次布道旅行，要往耶路撒冷去，他的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在等待他。使徒行传20:24，保罗说， 我却不以姓名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最重要的，主爱激励他，使他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是愿意。每次苏纳中读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表明心志的这段话，就深深被他那高贵勇敢的精神触动。在困难中，我们容易把自己的心交给因无力胜任所带来的恐惧主导，而不是被神的全能所吸引。保罗传福音成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他说，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若是以性命为念，很多人将失去听见福音的机会，但他甘愿让死在他身上发动，好让生在那些他服侍的对象身上发动。基督不但是保罗的目标，也要成为他的经历。主是落在地里死了的那一粒麦子，我们是从他结出的许多籽粒。保罗看重的是行完他的路程，完成耶稣交给他的职事，或说职分。对教会而言，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但福音的使命仍未完成。每个基督徒都有未完成的职事，你是否正在完成神给你的职事呢？还是在主交给你最重要的职分上，你一直拖延，一直等候，一直以后再说，还是积极去做？懈怠是罪恶的开端，闲懒是犯罪的温床。魔鬼会利用你的懒惰扩散他的邪恶势力，而你未完成的职分很可能成为下一代人的重担。上一代没赶出迦南人，下一代人就承受苦难。今天不能完成的顺服可能成为下一代的征战。神不只是呼召我们开始，他乃是呼召我们要完成。真正的职事不只是工作，更是跟神的关系，不是单靠热情，而要靠持续亲近神，从主那里支取力量。偶尔的狂热不如日常稳定与神相交，不是靠人的意志硬撑到底，而是被基督的灵，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激励，那是完成从主领受的职分真正的力量来源。因为爱基督，因为顺服他，愿意尽忠到底。没有对基督的爱，就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今天神依然在寻找能长久与他同行的人。使徒行传路加写到最后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今天神要你做的工有人禁止吗？使徒行传没有真正结束，因为主仍然要借着你做工，他要一边塑造你一边用你。很多人想被神使用，却不愿意被他塑造，想完成大使命，却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没有复活的生命，你不能说什么，没有圣灵的能力，你也不能做什么。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夸的是他的软弱，是神在他的软弱中显出的恩典和能力，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走到现在。很多未完成的职事不是因为恩赐不够，而是因为各样的重担和缠累自己的罪。保罗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保罗很清楚知道主要他完成什么，他生怕没有完成主托付他的使命。以后保罗说，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神不是要求我们追求成功，而是要我们忠心到底，跑尽当跑的路。他看重的不是

开车的时候有多好，而是我们是否走完了全程。完成比开始更困难。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有好的开始，却是每况愈下；而撒母耳做神所设立的士师，却始终如一。当他把他的生命摊开来让百姓检验的时候，百姓都为撒母耳的正直做见证。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向犹太人发出最大的道德挑战：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真正完成当尽职分的人是最像基督的人。人生最大的悲剧是浪费了神所托付的人生，没有完成他交付给我们完成的事。很多职分后来变职，因为焦点变了，传道人开始传自己而不再传基督，开始看重自己而不再是主耶稣，从荣耀神变成荣耀人，从建立教会慢慢变成建立自己的王国，不再为主活，而是为自己活。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他感到是神的恩典，使他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他提耶稣基督借着他做的事，其他什么都不敢提，因为神的光已经照在他心里，他真正遇见神。他的职分是主耶稣给他的，他深知所信的是谁。像保罗这样真正能跑到底的，不是最刚强的人，而是最倚靠圣灵的人。神看重顺服更胜于能力。我们追求成功，但神要的是成熟。你能把一件事做好，因为你够成熟，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所以能做这样的事。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开始了就完成不了。撒母耳记上十章十一节记载，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人看见扫罗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些先知的父亲是神，他们是寻求神的人，而扫罗从来就不是，所以他当然不列在先知中了。但大卫就不同，大卫是先知，神借由他的口说了很多话。不能完成神交给他职分的人，往往不是先离开他的服事，而先离开了神。外表看起来他还在服事，但他里边的火已经熄了，他爱基督的心已经冷了。那些真正的完成主交给他职分的人，不是最有才干的，也不是最有能力的，而是最爱主的。主爱我们不计代价，我们服侍主还跟主讨价还价讲条件吗？不愿竭力完成他的最高旨意吗？你说主，服侍你不太累可以，不太苦可以，不失去太多可以，不危险可以，不影响生活可以。在职分上你跟主讲条件，不肯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以性命为念，不肯舍己，就会遇难思迁，半途而废。因为体贴自己的意思，看重自己的渴望，坚持自己的计划。保罗没有自己，只有主。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撒旦不怕你一时热心，就怕你一生忠心。很多人跑过天路，却没有跑完，没有跑尽。主耶稣

0: 在诗架上说，成了，我们的心就不能冷了，我们的侍奉不能停了，主安排的路程要走完，不要让以后的人来替你尽你当尽而未尽的责任。主要的是忠心。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怎样为主劳苦，让我们也照着主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1: 主啊，我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服侍你，就当跟从你，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你在哪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保罗不考虑等待着他的捆锁跟患难，而尽他的职分，在各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叫生在更多人身上发动。求主不叫我们一生浑浑噩噩的过去，最后空手见你，而活在你的呼召里，活在你的感动里。主啊，一人的脚步是你所立定的，他的道路你也喜爱。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等候你，愿你用你的恩手扶持我们，使我们走出安逸，进入禾场，进入葡萄园，去收那当收的庄稼，做成你差我们做的工。我们再次恭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愿主洁净使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0: www.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证明为何总是受苦？能不

0: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
1: 也有童真。
0: 哎，童真牧师呢非常感恩啊，他呢本来呢是喘不过气，但是为了录音这个主啊救救我呢还是赶回来电台还是中气十足。
1: 不是，是主的恩典够用。
0: 嗯，感恩啊，所以呢就我们能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这个是恩典啊，也求听众朋友呢为童真牧师祷告，无论他是的喉咙或者他的腿膝盖都需要你的恳切的祷告因为呢童真牧师不愿意做手术，
1: 谢谢
0: 就是要忍住所以呢多为他祷告，
1: 神做的最好，最好不要加上人的刀法在里面。
0: 对，你就不要做厨师做的食物，你都不要做食物，你生吃就好了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8624的手机尾号的问题啊。他说呢，最近生活的压力呢让我喘不过气，通读了一遍圣经还明白一点，之前呢我是慕道友，没有读这么细，那今天呢我信了主了，我就读圣经，但是呢我读了圣经还是跟我妈打架，他是信主的，我老公也打击我，都是呢利益的关系，骗我两次了，跟房子啊钱啊有关系的，我很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可以怎么办呢？
1: 哎，我们最要紧就是好好的读圣经，明白圣经，你读完圣经还要跟妈妈打架，那不太好吧。你的老公他怎么对你，你看看啊，应该怎么看应付他，不用跟他吵啊。
0: 我觉得信主不代表不吵架，我也跟老婆吵架，
1: 吵架是讨论，
0: 吵架代表你在意他，如果你对他完全没兴趣，连吵也没兴趣吵，所以呢你这样想正面一点，
1: 但是吵的内容一定是不好的。我相信我们的姊妹她的理据是十足的，所以她才吵吧。
0: 我不敢这样说。吵架呢，每个人总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可能人家跟你吵的时候，有些人是特别引起别人骂他的，好像万峰一样。我说什么呢，别人都会来骂我。
1: 你就是那个要吵的
0: 火苗，我就是火苗。
1: 明白明白。
0: 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些时候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老婆也不跟我吵的，有的他就知道万峰你就是这样惹火，我就知道我就不被你点燃。
1: 哎，
0: 这个就是那个关系的建立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读了圣经信了主就等于不吵架，你就搞错了，圣经里头多少人在吵架呢？
1: 圣经里面呢教你是怎么做一个人，所以呢有人要挑起你跟他吵架，你就不跟他吵，可以吗？那你就用你的智慧跟他谈话。
0: 我觉得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这样说呢，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忍你这样的角度，还有又有恩慈。想想其实你妈妈为什么会吵架呢？可能她也是有很多烦心的事情，怎样开解她呢？你老公如果每次骗你都是跟房子有关系，代表他对于钱那个很重视，有没有想过他维持这个家庭的经济呢，其实他也有压力呢，我们怎样去帮助他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平衡。
1: 如果真的为家里的钱财怎么运用呢，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谈的比较好，不要跟他吵架。因为如果为钱的缘故，可能他用钱比你花得快花得多，那你们就坐下来计算一下怎么用钱，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我也会有些时候因为钱才跟我老婆吵架，特别是以前呢可能

0: 工资再低一点点，刚刚加入工作，还有刚刚在我的金钱呢，只要在那个银行呢少于某一个数字呢，我心里头就特别紧张。高于那个数字呢，也其实也没什么，都是数字，就是放在那。
1: 其实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每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0: 这个是童真牧师万峰就跟你说，我也有挣扎，我也会因为这个钱跟老婆争执。有些时候，你为什么这么花费啊？又买淘宝，又运来很多什么贵价衣服啊？每天买化妆品、衣服、洗发水那些
1: 啊，
0: 哇，我都穷了，我这么穷你还买？其实会有这样的这个经济压力，所以多体谅。有些时候呢，当你老公很愤怒的时候，你就平和一点；家人很愤怒的时候，就平和一点。有时候甚至呢，可能出去走一下，就转移一下那个环境也是好。最重要是祷告，
1: 对呀，
0: 求主帮助你面对这个环境，可能不能改变，但是求主改变你的心，更加贴近他。
1: 还有呢，也改变你老公的心，让他的心能够得到转化。
0: 对，叫他要爱老婆才会发达。
1: 对。
2: 主啊，救救我！
0: 好，另外呢，手机尾号4504呢，他就说呢，他近期呢就打很多那些的手机的游戏啊，然后呢就刚刚不玩的那个时候呢，就发现了时间变多了，然后呢就可以呢就看看圣经啊，打卡啊，看看听听福音广播，然后呢之后有空了又在刷微信啊，刷短视频啊，买网购又被填满了，然后呢家人还看到我买那些便宜网购呢，哎，买回来的都是次货，都是垃圾，买回来就丢了，然后我就心里头觉得我的时间好像调的不是很好，然后有点乱，有点崩溃。
1: 其实呢，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呢？
0: 哇，这么气死。
1: 是啊，你有空的时候你说你会读圣经，到底你怎么读，这个都很重要哈。然后呢，你有很多的时间不知道怎么花，很多事情可以在信仰上面呢努力一点。我看你可以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
0: 在教会去侍奉啊，都可以
1: 啊，在教会帮忙探访啊，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去，那就很多时间都不够用。还有呢，现在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家里也有很多事情，或者有病啊需要帮忙的，你就去做。我告诉你，教会很多事情都需要人帮忙的。
0: 我跟你说，我在这个今年的大斋期啊，就是2-3月的时候呢，我就决定借了我一个很喜欢的事情，就是生成我老婆的美照啊，老婆美丽的照片。然后呢，于是我就真的停了，但是呢我就多了一点时间，坐公交上班的时候做什么呢，我就开始研究 AI 啊，刷什么小红书啊，就看看人家怎么研究 AI 啊，然后就开始自己写程序啊，怎知就是把一个沉迷掉到第二个沉迷身上。
1: 沉迷好像负面一点，
0: 对啊，就是沉迷，
1: 从一个沉迷转到一个能够好好用时间去建立你自己的生命的东西，那就比较好了。
0: 所以我跟4504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沉迷到第二个沉迷。但是呢，沉迷也有好的还有坏的，你沉迷于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好的沉迷嘛。
1: 我告诉你，沉迷是负面的词，不要用沉
0: 迷。迷恋主吗？
1: 也迷恋也不好，
0: 专注在主身上，
1: 对，
0: 一样的事情啊。最后就是你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那对我来说，我专注在 AI 的发展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写程序，我就有很多新的开拓。所以我想跟你说，其实每个事情可能都是中性的。你觉得你去网购，你是哎呀很花时间呢，你去做这些很花时间，但是你也可以从网购当中哎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对身边的人推荐呢，这个也是一个的
1: 但是
0: 良性的互动。
1: 网购呢，他所说的就是他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回来，然后家人帮他丢掉，他又很生气，所以不要沉迷在网购里面。我看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0: 我沉迷于网购的话，我买优质的就可以啊。你就懂得学会辨认，学会判断。如果你永远都只是看便宜的，那你就没成长。 其实每一件事都可以成长。

上帝每日赐给我们饮食，甚至也赐给一切恶人，并不在乎我们祈求。但我们在这祷告，求上帝使我们明白这事，并用感谢的心领受我们日用的饮食。

0: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
1: 天亮了，我的爱。
0: 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2: 来到我们主啊救救我的第二部分，通常呢、我们这里都解答圣经问题啊。今天呢的圣经问题呢跟受难节多一点关系，我把它聚在一起啊。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不太会啊。马太福音21:7，他说呢，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门徒就为他牵了驴，还有驴驹子来。
3: 对，
2: 那耶稣只骑在驴驹子上，那为什么得多牵一头驴呢？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3: 其实呢，就是为了完全应验撒加利亚书9:9的预言说的。
2: 哦，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他怎么骑两个？你腿掰开吗？
3: 没有骑两个，牵了母驴，还有呢，牵了驴驹子。但是耶稣呢，是上了驴驹子。
2: 但是他说也说骑着驴嘛。
3: 最后很清楚的讲，骑在驴驹子上，哇，很难说
2: 驴驹子
3: 啊。
2: 对，那有我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呢，就是那个驴驹子呢，就是比较小的驴嘛。
3: 对呀、
2: 就是小的，还没有驯化嘛，就是没训练过。所以呢，如果你刚刚第一次有人骑上去，他好像我们看那些电视的那些野马，然后就跳起来了嘛。所以呢，
3: 要驯马
2: 就得有这个妈妈在旁边盯着啊，就让他不会这样跳起来。
3: 其实呢，也有一点的属灵预表的
2: 啊，这个是额外的吧？
3: 解释呢，认为母驴代表律法下的犹太人，
2: 不是吧？
3: 驴驹子了就代表外邦人。
2: 哎呀，
3: 但是呢，这个是他们说的属灵预表，象征耶稣的和平的救恩带给原本在神国之外的人。
2: 我觉得这些都是额外的，这些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你就额外加这个驴代表什么，那个驴代表什么，耶稣可能骑的时候都没这个想法，就他们想太多。我觉得
3: 其实我们知道呢，不管骑什么，其实呢，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2: 对。

0: 核心就是说，耶稣不是骑马进去的、是骑驴进去，代表他是和平的君王，
1: 还有代表他是谦谦虚虚的来到我们当中。
0: 还有君王得骑新马嘛，新驴嘛，所以呢，他就代表他是那个君王，他的那个位分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当时他进城的时候，就何城都惊动了，就是那个耶稣骑驴进城的那个核心的要义。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为什么要骑两头，
1: 没有骑两头，怎么可以骑两头呢？
0: 如果那个小
1: 旁边那一头是伴着行的，他主要是骑驴驹子。
0: 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驴驹子那个小驴呢，就是中途就搞不定了、那就耶稣可以换驴、可能这个就像样多一点，
1: 多
0: 多虑多虑
1: 你多虑了。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来自清风的问题啊，他也问关于耶稣受难的问题，就说犹大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头出去吊死了、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但是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就说他买了一块田、然后呢那个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那他到底是怎么自杀死的呢？到底是吊的还是这个啊？好像那个日本武士道那个切腹呢？
1: 一定不是切腹，他是吊死的。犹大确实是吊死的，
0: 吊死跟那个
1: 在 马太福音那里讲的。
0: 那吊死跟那个肠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有可能就是他的绳不够坚硬了，然后崩啊、就是裂了，他就从吊的位置跌下来，所以呢肚腹就崩裂了。
0: 嗯，我们可能看电视很多呢，都是那些中世纪的那个吊刑嘛，就是那个他们就悬挂在那个断头台上，然后他们就掉了，开了一个板，然后他们就掉下去嘛。其实呢真的他们呢会按照他们的合适的重量呢让他又掉又掉，应该这样
1: 掉
0: 起来又掉下去的、所以呢、可能有机会呢掉下去的时候就碰到那个床，就
1: 是石头啊那些，就所以肚腹就崩裂了。
0: 但是他掉多高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他掉可能只是离开地，好像我们看那些电视剧悬梁自尽，都是那个梁跟那个地下只是一张椅子的那个高度嘛，
1: 那就够吊死他了。如果那绳子不够硬，那就掉下来肠都崩裂，
0: 所以我
1: 就
0: 说可能犹大掉的那个树很高，他就可能不是好像我们看那些中国电视剧悬梁自尽那些那样矮一张椅子。
1: 你想的太多了，反正要吊死就吊死，足够让他死就可以了。
0: 我就说啊，今天这个部分的都是想的太多，那个为什么要两只驴子，然后这个吊怎么吊才那个肠给裂。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这些东西的、
0: 但是路加是医生，所以呢他描述的可能是比较仔细一点，就不是单单那个颈的那个断，而是他的那个尸体的惨状就多一点点、
1: 马太呢就将那个情况告诉我们而已。不管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相辅相成的让我们明白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0: 好，现在交给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

日用的饮食包括了身体一切的供养和需要，屋宇、家庭、土地、牲畜、财物、敬虔的夫妇、儿女、员工、敬虔诚信的管制者、良好的政府、风调雨顺、和平安妥、身心安泰、自律、美

0: 是指什么呢？
1: 救救我！
2: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也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谈谈得救的问题啊。那手机尾号7252呢，就是想谈得救啊，就特别说我想传福音之前对慕道友怎么说才好，才能够使他们相信呢？因为我自己呢对信仰也不是太明白，还得多学习啊。
3: 其实呢，我们要传福音最好呢，就是从自身说起。我怎么信主的？我为什么信主？我信了耶稣以后得到什么？你就告诉他你个人的见证，这个是最好的。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人叫慕道友，那到底那个慕道友是慕道的层次，就是将信将疑，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他完全对基督教没有兴趣，没有认识，甚至是无神论呢？那个手法可以差很远的，那个传福音的方法。
3: 慕道友一般我们都指那些对信仰有兴趣，愿意深入去研究的人
2: 啊。对了，所以呢你要留意啊，你的写的清不清楚。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按照这个慕道友的那个看法来说，就多说你的生命的改变。那还有，其实慕道友呢一定有这个信仰的疑难的，叫他听主啊救救我
3: 啊，
2: 或者你自己解答。但是如果你说你自己都学信仰学的不是很明白的话，那你要更加扎实的建立你的信仰根基咯。
3: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带他查经的，特别是基督耶稣的生平啊，你跟他去看的时候，你自己也进步，知道耶稣他一生在地上就是那3年多的时间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人他也对耶稣有最基本的认识，然后呢信服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就可以好好的跟随主了。
2: 哎，这个很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叫成主学堂，这是一个成人主日学的学堂，帮助你呢在一些最基要的真理上面有培育。也有我们的林真娜老师的馒头的对话，也是一个的刚刚信主我们做门徒应该怎么走的一个道路，都可以听。还有圣言圣宴，就是一个小组查经节目。其实呢，我们良友电台是有很多这样帮助一些初信或者是慕道友的人你可以带他一起来听，让他认识更加多。尤其是你觉得你自己都不太认识，你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3: 对呀，对呀。还有呢，你也不要一定要自己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因为你不一定认识的，你就诚实告诉他你也是在学习，跟他一起去问牧师啊，或者是找一些答案啊，当然是主内的长辈了，让他们帮帮你们。
2: 对，也不要以为主内的长辈什么都能回答你看到现在有个万峰博士还有个童真牧师刚才那两

0: 提题目我们都要专门去查找，我们都不太会，所以呢就不要以为我们也会所有都会。所以呢最重要是如果你认真信仰，你去分享你的生命，你跟他们建立的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主啊救救我。
0: 好，手机尾号呢7183呢就说，有得救经历的人就可以上天堂，是这样的吗？
2: 对，如果你已经真心的相信耶稣，你就可以上天堂，这个是很简单的。
0: 但是得救经历是不是就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叫得救经历呢？
2: 对，因为呢你心里相信，然后呢你又口里承认。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他心里相信但是他不敢承认，有些人他承认但是他不是真的相信，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必须心口合一。
0: 那童真牧师，那例如呢我是儿童洗礼的，我零岁的时候就洗礼，但是如果我一岁的时候就挂了，那我能不能上天堂呢？我接受了儿童洗礼了，
2: 这个要看
0: 我还没能决定呢，我没能决定呢。
2: 我不敢说你得救不得救，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因为你哪个时候想你不会说我相信神一定有最好的判断的。
0: 对，所以呢就相信神啊。所以最重要的那个得救的经历呢，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的，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你从小都信，只是你不一定是这么容易表达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甚至你说哎呀我有精神病啊，我那完全是表达不了的但是这个神会审判啊，神知道你的心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是跟童真牧师交代，而是跟耶稣基督交代吗？所以这个才是核心中的核心嘛。所以有得救的经历就可以在天国与耶稣基督一起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
1: 主啊救救我。
0: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2058手机尾号，他说，你们好，能不能帮助我读懂启示录？因为呢很多人都在讲啊，读不懂启示录，不明白预言成就话语的人就得不到天国永生的福分。
2: 哇，这位是弟兄还是姊妹呢？我们得救不是要读懂圣经的，如果是这样呢，很多人都不能上天堂，不能得救。
0: 对呀，
2: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耶稣才能得救吗？
0: 那我觉得你一定呢要读这启示录的话呢，我觉得你重点在于这个新天新地，那你就知道新天新地是怎样跟主相遇就好了。如果你说你都读不懂的话，你回归正路，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其他的启示录，这个是相对约翰福音3:16来说是次要一点点的哈。
2: 启示录应该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呢整本启示录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0: 还有永恒基督的再来啊。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随时发问题，13229966122，我们的短信号码，抬头请写995，也可以电邮到995@liangyou.net 995@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2: 我是童真，
0: 下个礼拜我们再见。
2: 再见。